今日打开幕得着比如普顺人的奖，得人一面这个国家破表的吧嘞。Mr. Trump 啊，应该你嘛，是现在把的 B situation room 是为的苦，真巴的吧嘞。昨天咱们来 JD Vans， 那个伢问起 Marco Rubio， 搞个伢问起 Pete Hexen 嘞，这下既然伢是的，这要开价吧嘞。Mr. Trump 啊，伊拉那个呢 Lebanon 啊，内塔里呢把的 B 顺的不，伊昨天问起就 Benjamin 的伢胡呢来对手呢没事吧嘞。亚细的表姐姐个国家比以色列媒体的苦啊，都对对手母国所中真难的战役，我现在马上把内幕细节破表给把的。Ukraine， 毛努梅森的突破突破的大幕 ，Robert Brobdiga， 普通那个鲁姆媒体嘛，伊打个嘛，那个那个单个被手母这个相差不，伊那那的话，单位队伍上边的 ，Russia 的 Shadow Fleet 的毛这个，都罗比马他打开你的路数把的。现在讲路上的是是也对，那下子毛帮的也弄在桥上，我打开那个的路都给伊打开吧嘞。所以啦，桥下那个呢，上海那地 ，Azov 本来边嘛，那么的也是在桥上呢，本来那嘛，那么是那三个打开开的路 ，Mr. Brobdiga 伊打开吧嘞。本来那嘛打开开的边嘛的嘞嘛，越南的那么是可能先呢，他把单位的那么那先把完吧嘞。都讲 Ukraine 那个呢，看看妈妈说了，也地段嘛撇比 ，Russia 加上也没路可以比个吧嘞。啊，去年不他妈巧了对，这帮人跟我来要点人跟伢子，去到一对哈，比个人呢，拉住旮旯贴，你也跟侬加薪个吧嘞？那哈，你旮旯对，俺呢对不他妈从钱加薪木皮吧嘞？这帮人跟去到龙岩派是 JNDO 个，跟那五十年前对呀，去年不他妈你外对卢宝，那实际达他妈东家食堂了，这帮人跟我来要来把开的卢皮吧嘞？你跟那呀 ，coronavirus 个药个旮旯对皮的，那他那实际去年闹掰。不他妈从家生下来，我表达你吧嘞。那那个是生意说完你嘞，家第二那个来要来把都物业哈，俺是瞧得的嘛，你也该弄家生大个吧嘞。啊，好喽，家生物业那他这个家用的苦干着，谁来办？谁你叫？云南人是农里面的老人，啥的，这就叫牛逼。你将来你也连黑人一对要加多少皮吧嘞？说哪对？那个伢他黑多少一对哈？跟那屋里呢，弄得的嘛，对俺当老细的都看嘛牛逼。别个人呢，拿卢卡拉特，瞧得他妈谁敢弄加薪多给人？卢嘞 ，JNDO 个表白嘞，哎，你加薪不好，那他那困难在哪里了？闹掰，阿鸡妈总去白嘞。从那段，刘奶奶去到阿姨对行，阿姐也敢弄叫加薪个白嘞。那要是物业多单，免不了给的，咱们呢，他呢，菲律宾路路，奶奶的手个去到物业下嘞，加薪个白嘞。NHK World Japan ada ni negosi lelaki seni bari. Mereka awal cuci pada ni ni, main ni top yang bi. Bolehkah ni entah kuangan ni kuangan tak dalam hulat dua apa pun nanya. Jepun kita lengan agensi JDA ga jang jaga bari. Mempak kulu kaujar le. Bolehkah ni entah kuangan ni mah. Kita ada ni entah kuangan ni pun pola le. Sunyanda, mungkin ni orang main sumpit mune. Tercapai tanah ni pada bi tanjam mule. Mempak ala la yang bodoh ni ga, adi nusang mu top pola lah pun bari.这帮人跟我来要来把的，那个伢子去做的，滴滴答答，免得拉了你的话。哎，六年的嘛，这苦都也做了，免得拉给吧的。那他十七块嘛，啥的，等我给的。不过你讲你哎，这苦干龙岩，哎，我不是呀。六年的伢子讲这苦干龙岸股，等你嘛，也帮这些些熟的干大钱的，这些问困比他吧的。估计今天北京那边嘛，第三那欧洲也破了呢，那都是美女股，漂亮变成钱阿片，也帮这些些熟的。这个跟龙岩盘龙木干的结果，东亚体表内大满难关，西南嘛批判的。而且第八节说下个盘龙也东亚干的结果，没料干乌苏的都波拉古说干那个的 JDA 个，都也木阿拉古表面，让来台湾批判的。而且昨天，而且前些个明白古古龙龙亚亚被别人古偷看嘛，木好不了表价个吧的。没有要求一回人呢，卢内亚国大王木教内的查尼亚人那嘛，第三个呢，卢内木把文人古波木苏瓦子梅都有啥的，所以。不过，你讲你应该苦干的苦，简单来嘛嘞。希望干嘛别的，但嘛好，随便伢生伢不他妈做。这帮人呢，努力苏醒，都能搞哇，苏苏木哈。所以啦，实际伢尼个，阿得些些，厂里也嘛，归拢大个话哩。没啥都能搞哇，把莫卡皮单位摊上个嘞。没啥趋势，你别伢这个多 MIT 个，我努力嘛，阿里这伢只股投平个话哩。没啥都能搞哇，哈，苦干阿搞个木没有啥，但没苦皮的，不是必须的个。顾客那个不露头露的来说那个，普通那个对，汤锅也是在可能困难嘛，诺贝尔奖面看也罢哩。没啥多那个话，估计把那个来吧，爱吃起来，俺那个也没有嘛，没破个罢哩。